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许多我们熟悉的老艺术家身上啊，您会发现老这件事儿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谢芳、王小棠、田华、秦怡，八九十岁依然是过得从容，活得优雅，真是令人羡慕。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云生就带您走进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与优雅从容相伴到老的秘诀。我们走进的第一位啊，是著名的演员、表演艺术家秦怡。他是1922年出生，已经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马兰花开》《上海屋檐下》。他的养生秘诀呀，就是不发脾气，看开人生。秦怡呀，一生坎坷，临近中年失去了爱人，同时呢要照顾病重的儿子，不久又痛失爱子，但这一切没有让他终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没有摧垮一个柔弱的女子。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人生啊就好像一个时钟，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不想停下来。90多岁的秦怡精神迥硕，这和他常年坚持保养是分不开的。秦怡说，心态跟方法，还有不要老发脾气。我的心态呢比较平衡，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羡慕人家。生活呀是很艰苦的，没有什么好日子，但是心态平衡很重要，没有什么是要我发脾气的。

本身脾气呢就比较好，又属于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显然我家庭里边也有很多问题，人多，之前孩子又有病，但是比较想得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第二位艺术家，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谢芳。她出生于1935年，到如今呢也是80多岁的高龄了，有高颜值高演技，还有一副让不少演员都羡慕的亮嗓子。他的秘诀呢，就是快乐和健康得自己去争取。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呢，应该没有不认识谢芳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谢芳说，快乐和健康得老年人呢自己去争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以后呢，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一起放声歌唱，这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他种了数十种的花草，他经常给花翻翻土啊，浇浇水呀，剪枝拔草杀虫，这些轻微的劳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那接下来呢，说到1934年出生的王小棠，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会陌生。他曾经出演过英雄虎胆、海鹰，由于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女神，深受观众朋友的爱慕和喜欢。王小棠说，她的秘诀呢是心态要好，坚持锻炼。谈起王小棠啊，有一位和她共事了十几年的老战友这样评价她，说绝顶美丽而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了，王小棠时刻都在保持学习，时刻都在要求自己进步，时刻不忘最初的自己。王小棠说，18岁和81岁都要努力，要有一种向上的东西，老了不进步就会退。第一，你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心态要好。都说啊，相由心生，状态好了，你人才能好呢。再就是适当的锻炼，都说生命在于运动，而我的看法呢，是因人而异，不能过量。1928年出生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因为在1950年电影《白毛女》当中扮演喜儿，被观众所熟知。如今呢，他已经是年近90了，虽然看上去啊满头的银发，但说起话来依然是侃侃而谈，一副精神气儿十足的样子。田华认为啊，人老了不能闲着，这不能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得经常运动。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就顺便支支腿脚，哎，练练胳膊，闲着的时候呢爬爬楼梯。他认为老年人呢不宜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作微微出汗为宜，经常运动呢血脉通畅，能够延缓衰老。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所为，退休以后呢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一两种兴趣爱好，适当的做点什么事情。田华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但是生活当中啊，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说啊，年轻人看问题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办事呢风风火火，有朝气，经常跟他们交流啊，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自己呢也会变得年轻起来。那说到养生啊，田华说，我的养生态度那就是心胸开阔，不争不抢，

与世无争，咱比上不足呢，比下有余。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啊，不能过高，要适可而止。如果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不满足，满腹的牢骚，整日焦虑，您说那身体能好吗？是啊，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美丽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其实啊，任何时候，年龄都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云生希望您各位啊，也能向这些老艺术家们看齐，咱们从容优雅。得，聊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接着聊。

0: 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慢性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的发病率可是比较高的，而长期吃药呢，会对肝脏造成损伤。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跟您各位来聊聊慢性病患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肝脏。因为所有的药物啊，都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呢就成了咱们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工厂，每天呢要进行700种以上的生化反应，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很辛苦。药物性肝损伤易感人群呢，一般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老年人肝脏解毒的功能比较弱，而且呢又经常服药，由于摄入药物的种类比较多，有一些药物之间呢有一些叠加的反应，肝脏的功能又在逐渐的减退，所以啊，老年人的药物性肝损伤是比较多见的。药物它是治病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导致疾病呢？主要原因啊有两点。第一，药物对肝脏本身有毒性作用，我们叫肝毒性。第二呢，身体啊可能会对药物的代谢产物产生过敏反应。临床上如果对药物有过敏反应，首先呢会发热，但是热度啊不一定很高，有一些呢会出现肝细胞损伤，

淋巴结肿大。最轻的症状就是单纯的转氨酶轻度升高，如果出现了黄疸，那就代表肝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服药以后啊，不是马上就会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它有一个潜伏期。各种药物的潜伏期啊，它是不一样的，短的呢有时候5天之内就出现了，长的呀可以达到3个月甚至更长。了解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原因，那么怎么预防呢？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中老年朋友的新陈代谢呢会慢一些，如果不做运动，人体器官组织就会衰退，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会减弱。因此啊，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朋友们应该适当的参加一些有氧运动，让身体啊微微的出点汗，但是啊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做耗氧运动。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调养情绪啊，不要过于激动，不要因为小事儿就发脾气，或者呢心情郁闷，要放慢生活节奏，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咱们的生活。还可以试着出去走走，哎，融入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怡情养性。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要把安全用药放在首位。首先呢，肝功能检查应该成为咱们的常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风湿骨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由于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多数会对肝脏产生损伤，甚至呢会导致肝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后果，也不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与治疗。所以啊，定期的检查肝功能那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啊，优化慢性病的治疗方案。专家建议说，慢性病患者在常规基础治疗的同时，加用保肝护肝的药品，以保护咱们的肝脏，起到修复肝损伤的目的，同时呢，也有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和治疗。还有啊，就是要定期的复诊，经常呢和医生进行沟通。有一些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疾病的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怕麻烦的心理，几次就医之后啊，就不再定期的去医院复诊了，也不与主治医生呢进行用药方面的沟通，这样啊就很容易导致使用的药物出现耐药性，或者呢造成肝损伤而不知情的情况发生，这也就为健康啊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慢性病患者啊，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疾病的康复。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体内呢，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呀，相对缺乏容易引发肝脏的脂代谢紊乱，肝脏对糖的利用减少，释放增加，导致了肝损伤。这个时候如果盲目的悲观，只会造成两种疾病同时加重，只有保持了乐观的心态，咱们呢才能够远离疾病带来的困扰。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尾声了。在节目之外，您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唐纳德的小伙子，喜欢掰手指。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用花一分钱的卑微爱好，但他还是迎来了来自于长辈的恐吓：再掰，老了会得关节炎的。面对这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以为然。真相就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们秉信实践出真知，冥冥之中，年纪尚轻的唐纳德似乎是想要证明些什么。他开始了50年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真知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的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的滑液，在平时这些滑液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社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

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的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永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

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气味或者食物都要吐出来，只能吃最安全的食物。但是到了今天，食品安全已经有了更高的保障，但是孕吐机制却始终保持警惕不放松，反而成了累赘，牺牲了孕妈的利益。一些吃喝玩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的想要救你的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两个话题，掰手指会不会影响健康，和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松机器人程建志入驻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打破国外品牌长达30余年的绝对垄断；
1: 五一假期，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施工现场，记者现场感受云上冰域的加速成型；
0: 瑞平劳动者不简单。
1: 广袤乡村大有可为，今天聚焦年轻人回村创业有哪些新可能。
0: 我省积极开展伏季休渔期监管工作，持续推动渔船木改纲，确保休渔不休工。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首日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6.34%。
0: 本台记者王子娇、苏星宇报道。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消息，国产点焊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产线批量应用。今年一季度，新松机器人程建志入驻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一举打破国外品牌长达30余年的绝对垄断，啃下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国产化的硬骨头。
1: 在吉利义乌汽车生产基地的焊装车间，记者看到98台带有新松品牌标志的机器人正在精准焊接，有序作业。作为吉利主打车型制造的核心工位，如今1/4的焊装任务都由国产机器人完成，这也是我国点焊工业机器人第一次真正进入汽车焊装生产线，实现规模化上岗。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事业部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
2: 它这个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高刚性、高臂展，然后高稳定性的一个优势，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可控，就是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同一个工位上，同一条产线上，既有进口的，也有我们的，已经实现了跟进口品牌的同台经济。
1: 记者王子娇在采访中了解到，点焊是车辆生产的关键程序之一，一辆整车下线前要完成4000到6000个精密焊点。产线全年连续运转，生产节拍快，容错率极低。
3: 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而焊装产线却始终被西方发达工业机器人企业牢牢把持，行业壁垒高，同时形成了价格垄断。这一次新松点焊机器人在吉利领克整车生产线的批量使用，让国产机器人第一次走上了生产线上曾经被视为国产禁区的工位，实现了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和供应链安全的历史突破。
1: 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汽车行业高级总监程虎峰：
4: 合资车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历史啊，都带来了自己国家的这些机器人，也设置了一些对机器人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这些国产机器人要按照进口的设计的标准去做，相当于把规则重新要洗牌。
1: 比技术攻关更难的是市场信任的建立。生产线停1分钟就是数10万元的高额损失，这让车企和国产机器人企业多年不敢碰不敢试。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车企产能扩容，供应链自主化提速，国产装备迎来关键替代窗口期。新松与吉利历时3年联合攻关，科研团队深度融合，工艺标准同步迭代，反复测试调试，全流程对标进口设备，最终攻克精度控制、连续稳定运行等多项核心难题。国产机器人终于拿到整车核心产业的产线的入场券。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汽车行业高级总监程虎峰：
4: 国产车要走出海外，它必须得有中国国产的一些核心装备的供应链来做一个保障，颠覆性的一个突破，也算是在整个制造工业领域里面的最难的一块拼图，算是咱们给它拼齐了。
1: 目前已经有6家车企主动对接新松公司寻求工作，国产工业机器人将会走进更多整车生产企业，从长期跟跑到同台竞技，从外围配套到充当核心主力，国产工业机器人不但跨越了技术难关，更破除了高端制造核心赛道的壁垒。
0: 作为15冬重点工程，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于4月初完成外立面施工，各场馆已全面进入内部精装修阶段。以赛事开幕为倒计时，五一假期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的现场报道。
5: 这
3: 这里是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由十五东核心场馆所组成的云上冰域已经初具雏形。春季已经到来，场馆周边的绿化工作也逐步启动。

0: 为冰雪场馆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而在场馆内部，关于建设的精度与速度的考验也已经进入了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
1: 在核心场馆之一的速滑馆，近1.2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加热层防冻弹管的铺设。在施工现场，记者采访了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总工程师唐莫宁。
2: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冰场的最底下的这一层啊，也就是这个加热层防冻盘管层，它是通过主动抵消这个严寒地区的一个冻胀的一个破坏，为后续的这个冰场上面九层结构提供一个牢固的一个基础。
3: 上面还有九层？
2: 对，上面还有九层的一个结构构造层。
3: 那其实我看工人们在施工的时候非常小心，
2: 铺完盘管之后，最后会在这一层进行浇筑一个混凝土，然后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工程。所以说我们最大的难点要实现就施工过程中的一个泥石物。加热盘管一共有2万米啊，我们采用的是闭锰施工加设计协同技术，来确保这个盘管的一个精准定位。
0: 在场馆内不可逆的施工还有另一处，让我们把视角抬高，看向穹顶。102米的跨度全部采用了钢布混合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内冰上运动场馆也是首次采用，相当于在冰面之上上演了一场跨越材料边界的力学芭蕾。
2: 它的钢布结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挑战啊。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去年的9月份已经实现了这个合拢，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结构的一个安全性是时时刻刻不能松懈。
3: 那就算今天是5.1，所以说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在这坚守，是吧？
2: 是的，5.1期间我们针对这个木拱梁和这个钢木节点安排了专人进行监测维护啊，确保这个结构的安全稳定可靠。
1: 今年年末，大道速滑首场测试赛就要在这里举行。为了给赛事的准备争取更多时间，建设者们加快施工进度。5.1假期，共有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建设一线。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现场副经理白正操。
4: 去年11月份完成了一个暖封闭，在2026年的10月份项目要全面完工，确实没有时间停歇了，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摆在那儿，我们必须全力冲刺。
5: 瑞平，劳动者不简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我们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以实干笃行，扛起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辽宁振兴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新时代劳动者既要有苦干实干的劲头，更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锚定质改数转，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高质量发展气象万千，劳动群众是主体力量，每一个人都是振兴主角。从车间一线到项目现场，从科研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以新技术赋能生产，以新应用驱动变革，汇聚成辽宁振兴发展的强大动能。新时代劳动者，每个人都不简单，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高质量的劳动创造书写全面振兴的精彩华章。
1: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经超过1200万，其中90后、00后占比显著提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青年返乡创业有哪些新可能？今天我们共同关注。
5: 毕业季临近，记者走进大学校园，问了不少农科学生一个问题：农村会不会成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来听听大学生的回答。
6: 在乡村呢，我认为发展更大有作为。然后我的研究呢，就是为了把以前比较那个专业、昂贵的一些计算机信息技术，给它转化实际应用，落地到农村。
7: 我目前是对农业类的研究人员更感兴趣，比如说我本科所涉及到的关于作物次五加的一些栽培技术。那它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栽培周期比较长，产量比较低，那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就能够改变这一困局。
5: 年轻人眼中的农村不只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场景，更蕴含着发展的新机遇。 李子峰曾在北京做商业摄影，回到家乡葫芦岛绥中后，他接手了一片荒地，把摄影中积累的审美和创意

0: 转化为打造休闲农场的新思路。如今这里有了咖啡厅、图书馆、采摘果园，年轻人来办沙龙做活动，孩子们在田野里研学露营，乡村有了更多可沉浸式体验的新场景。李子峰，
1: 春天我可以带孩子们去植树，到六月份我又可以带孩子们去插秧，甚至咱也还能把南方的水果种在暖棚里，冬天也可以采摘。我这块草地上我就可以去造雪，然后泼水成冰。新农人我觉得首先就是思维创造性，要打破传统。
0: 辽宁的乡村有生态农业、民俗文化、滨海风光等多类资源，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正成为吸引农创客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赛道。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玉，
2: 像这个旅游管理专业，它可以切入到这个农村的这种乡村文化、乡村文明、乡村文创、乡村文旅啊，像市场营销可以结合农产品啊，这种电商的这种服务，或者是电商的一种咨询啊等等一系列的。像我们农业管理，它就是进行这种政策的这种咨询，还有理论的宣讲。
0: 年轻人带回农村的是新技术，也是新理念。当手机成了新农具，短视频、直播、电商等新渠道也正在改变传统农产品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局面。2023年，辽阳市辽阳县的董翠玲返乡创业，成为一名三农博主，用短视频帮家乡特产出村进城。为了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快车，他还办起了自媒体培训班，教大家拿起手机为农产品代言。
3: 首先这个不自信会打败90%的老乡，我不好看，我不会说话，通过我在视频中不断的引领鼓励大家，我们确实把它开直播的时候能把农产品卖出去，让大家看到了整个300斤瞬间就没了，所以说慢慢的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影响越来越大。
0: 近一年多时间，董翠玲培训农户和返乡创业新农人1000多人次，越来越多村民发现手机屏幕的背后藏着新
4: 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他们能懂无人机，能懂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他们能懂无人机，能懂地下的这种拖拉机，无人的这种拖拉机，能懂这些整个的智慧灌溉的水肥一体化的这套系统，最后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又相当的精准，相当的营养，相当的健康。未来的农业我觉得真的是大有可为。
0: 今年我省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9000名，提升联农带农能力，广袤乡村已经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土。希望的田野上，当青春深深扎进泥土，丰收的不只是土地，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金潇潇承拓报道。马志刚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长，他30年扎根矿山一线，从一名普通电工逐渐成长为矿山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排头兵。今年马志刚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5一期间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巡线5公里，点位检修300个。每一天，马志刚要在铁矿航运作业之前完成电气维修检修工作。在这次巡检中，马志刚发现生产线刚刚更换的驱动滚筒与原设备转动不同步，皮带打滑，导致设备无法启动。
7: 这个原因原来都没有预见过，发现这个转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偏差，如果要是重新采购备件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就想啊，通过这个控制的手段，通过咱们现场这个高压变频器参数的优化啊，让这个两台驱动滚筒趋向于同步。
6: 机械故障问题原来还能通过控制变频器的参数来解决，这也为马志刚开启了新思路。从最初解决点上的设备故障，到优化线上的工艺流程，再到制定面上的系统方案，马志刚的本领运用到了生产多个领域。马志刚不仅能解决多项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还在创新工作室中整合了多领域技能人才，带领团队先后完成攻关项目60多项，创造效益

0: 1900多万元。
1: 我们不光是为了把现场的设备修好，还要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而且我们创业工作室通过这种技术练兵、项目攻关，带动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提供帮助。
0: 如今马志刚依然坚守在奋战了30年的矿山电气检修一线，成功化解重大运行隐患30多次，实现检修设备质保期内无故障返修，检修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100%，为企业生产稳定运行贡献着工匠力量。
2: 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浮禁休渔期。我省在加大执法力度向非法捕捞行为亮剑的同时，积极开展渔船检修和木改钢工作，确保休渔不休工。本台记者洪凯明来到大连市甘井子区辽渔渔港黄海码头。
3: 现在是5月1号的上午10点，再过2个小时就将进入今年的浮禁休渔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渔船已经完成了他们春季捕捞生产的最后一个航次，正在有序驶回港内，在规定区域内下锚停泊。
2: 海洋浮禁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对于海洋生物种群修复、促进渔民增产增收作用明显。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渔民于德所：
4: 因为浮禁休渔，渔量也多了，种类也多了，10天8天船就拉满了。
3: 进入浮禁休渔期以后，咱们现在能做的工作还有什么？
4: 浮禁休渔期回来，就相当于给船做一个大型体检，该上雾上雾，船保养，也是安全隐患。
2: 大连市海洋渔业执法队甘井子大队刘彤：
5: 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条渔船的状态。
6: 对于私自破坏定位通导系统、擅自离港的，我们要严厉打击处理，重点打击偷捕还有赃物船舶非法作业行为。
2: 我省各地同步启动海洋浮禁休渔执法行动，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确保浮禁休渔秩序稳定。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支队长王超：
7: 今年海洋浮禁休渔，我省应修渔船10728艘，我们将严格按照船进港休渔要求，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正集中，实现全程闭环管理，运用渔船定位监管等信息化手段，做到全天候看得见、管得住。
2: 今年浮禁休渔期间，我省还将重点推进木改钢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1578艘渔船申请启动木改钢，有118艘正在建造中，申报减船转产1513艘。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沈阳故宫春色盎然，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沈阳故宫的新场景、新玩法。本台记者刘淑瑜五一当天也来到沈阳故宫。
9: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可以看到这个人潮如织的游客正在依次排队进入故宫。那沈阳故宫为了接住五一期间的这波流量呢，他们还增设开放了4个检票口，并延长了开放时间。
0: 许多外地游客对接下来的故宫之旅充满期待。
10: 要我就要是故宫里面的文创雪糕。
11: 来故宫是为了出边来的，
12: 到这来主要想学习一下这个关于沈阳故宫的一些历史文化。
0: 各地游客在红墙黄瓦间感受宫殿建筑群之美，也在展厅中了解圣经的历史底蕴。依托故宫文物 IP， 融合了文创加体验的嘉音堂也持续火热。
9: 这里是嘉庆帝东巡时看戏的戏台，同时也是沈阳故宫的新晋热门打卡点。那游客在这里感受戏曲文化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对面的文创店，去体验沈阳故宫特色的饰品 DIY。
0: 沈阳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部唐玲：
13: 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我们去做了一些非常特色的这种就是特色文化的一些文创，其他的一些文创地方的话，它是买不到同样的款式的。
0: 故宫的文化流量串联起多元的消费场景，在丰富游客游览体验上，沈阳故宫也花了很多心思。
9: 故宫门口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区域，我和东北超有个约会。那游客在这个区域可以进行踢球射门，并且分享视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获得沈阳特色的文创。

0: 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市民送上多元的精神文化大餐。沈阳市浑南区墨子山城市书房负责人常亮：
1: 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有公益的活动，像今年五一呢，我们有那个平凡又伟大的劳动人民一个绘本活动。
0: 坐落于大连天津街的方所文化空间，通透雅致的美学设计，氛围感满满的阅读场景，一经亮相便走红社交平台。这里既给市民提供了安静的阅读角落，也让阅读变成了新潮的生活方式。读者林婉露：
2: 大家也会把这里当做一个非常美好又惊喜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个具有灵魂的一个文化空间。
0: 眼下大连方所推出100本书、100个故事、100次方的相遇主题展览，征集百本承载个人记忆的书籍，搭配手写故事、老照片和纪念物件，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自然景致与人文书香相融，新潮场景与文化活动相伴，让阅读成为市民惬意生活的方式，也给城市增添了温润的文化底色。
3: 本台记者鲍新华报道，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6.3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7.03%。全省博物馆不断丰富供给，策划特色夜游、智慧体验、主题研学、非遗市集等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20.67万人次，同比增长7.66%。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早间最低气温抚顺6到8摄氏度，大连、鞍山、锦州13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9到1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3: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0度，盖州22到9度，大石桥22到9度，鲅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

0: 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不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日新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 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

0: 乡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岩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岩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岩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昨天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岩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 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油库存、停止伊朗油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

0: 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蒋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一起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败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转阵雨，北风3到4级，17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
3: 漏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过筛排查，把风险从源头管住，让群众吃得放心，聚得安心。在渡口运输站，李军详细询问观光船开航前准备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他指出，大辽河承载着营口的历史记忆，相关部门要以安全为基础，把渔人码头、鸟浪翩跹、夕阳坠海等景观串珠成链，让碧波之上的独特风景成为展示百年港城底蕴的闪亮名片。随后，李军一行乘坐五一新开通的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观光车，并详细询问客流高峰期运力调配方案，检查车辆安全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交运与文旅部门要强化联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科学调配运力，深挖民俗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不间断的梯次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愉悦的体验中感悟槟城之美。检查中，随同检查的行业安全专家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问题与风险隐患，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4: 五一假期，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期，全速推进尾工建设，以实干担当冲刺项目竣工节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项目仪表施工专区，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建设者陈阿木正专注地进行仪表接线作业，这也是项目收官阶段的关键工序。扎根项目建设现场2年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坚守岗位，和众多工友一道抢工期赶进度。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仪表队接线工陈阿木：
5: 现在做的是咱这个是最后的仪表接线项目，然后呢是五一我们也不休息，然后现在就是说为了这个尽快赶上进度，反正我来了以后基本都没放过，就是工期紧，参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感觉从心里感觉就是特别的自豪。
4: 一线建设者朴实的心声，彰显了新时代建设者爱岗敬业、攻坚克难的责任与担当。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7.7%，现场施工进度完成96.1%，全面进入收尾攻坚关键阶段。储灌区、工艺区、码头及取排水口各大作业面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高效推进。项目各作业面紧盯节点，高效施工。储灌区管道试压、防腐涂装、场地铺设及氮气置换等收尾工序有序推进。工艺区管道焊接、仪表安装、主控室接线等作业压查开展，码头及配套管线施工已按计划稳步落地，各项收尾工作有条不紊。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营口 LNG 项目施工副经理韩福军：

0: 目前呢，现场是有8个施工单位，我们五一是不休息的，有15个专业施工专业队伍，这个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3年了。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五一基本就没有休息过，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营口地区，同时呢，也是咱们辽宁地区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1: 码头及渠排水口施工现场同样干劲十足，两座沉箱已安装就位，即将开展回填施工。趁着五一晴好有利天气，项目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抢抓窗口工期，推进工程建设。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 EPC 项目部施工经理赵小萌：
2: 因为码头嘛，就是说看天施工，五一期间这个天气特别好，所以说咱们那个取白口工程那块这个两个沉箱是24小时作业，预计在5月底咱们那个码头主体就施工完成，然后那个咱们取白口是在6月初左右吧，咱们就能基本上施工完成了。就
1: 赶进度更重质量，抢工期，严守安全。项目施工方持续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剩余工程量，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步伐。据了解，营口 LNG 接收站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建成投产后，可通过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向黑吉辽地区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年均创造产值300亿元以上，利税20亿元以上，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保供体系，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4月30号，营口交运集团精心打造的文旅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和游客邂逅营口自然美景，感受槟城深厚人文底蕴。此次开通的文旅专线分别以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山海广场为终点，真正实现景点直达、沿途街景、一路畅行的便捷游玩体验。乘客可乘坐专线赴约团山海岸，猎奇揽胜，观碧海长滩之风光无限，听山海广场浪涛翻涌之声，全程无需辗转奔波，轻松实现出行即打卡、沿途皆风景的诗意旅程。据了解，营口交运集团还打造2026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文旅出行服务，市民仅需购买5元单日通票，即可畅享乘公交漫游营口的独特乐趣，在车轮转动间品味城市温度，于走走停停中感受槟城魅力。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道路交通流量大幅攀升，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全警坚守岗位，压实管控责任，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秩序管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五一假期，辖区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高速交警精准部署勤务，全面强化高速路面管控，加密路面巡逻频次，重点管控高速出入口、服务区以拥堵路段，严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联动相关部门落实快处快撤机制，及时处置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全力防范长距离拥堵与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全市交警聚焦城区主干道、农村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优化警力部署，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道路增设执勤点位，提前规划车辆通行路线，规范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全力化解道路拥堵问题。依托智慧交通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重点路段通行状况，精准排查路面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切实防范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并结合节日出行特点，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守法出行。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号12时，我市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市海洋渔业局等部门严格管理，确保实现船进港、网封存、人

上岸。5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盖州市三小光辉渔港看到归港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还有一些渔船正在进港有序停靠，码头上的渔民也在忙着收网装车。辽宁省2026年海洋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我市除钓具渔船经批准异地乌休服休期间在指定渔港停靠的渔船外，其余所有海洋渔船都进入福季休渔期。服休期间所有休渔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

0: 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唐纳德的小伙子，喜欢掰手指。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用花一分钱的卑微爱好，但他还是迎来了来自于长辈的恐吓：再掰，老了会得关节炎的。面对这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以为然。真相就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们秉信实践出真知，冥冥之中，年纪尚轻的唐纳德似乎是想要证明些什么。他开始了50年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真知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的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的滑液，在平时，这些滑液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社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

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通常不能连着掰响两次呢？因为要等气泡再次形成才能够发出咔咔声。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的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永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

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

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地想要救你的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两个话题，掰手指会不会影响健康，和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也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4: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